为君舞，安息旧幕收泪看，落下词人抄曲语，杨梅动目踏花毡，红汉交流朱帽篇，醉却

相伴而生。长孙胜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，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。长孙胜给楚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。

0: 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。公元589年，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，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。2007年，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，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。石碑上的记载证明，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，现已坍塌为石滩状，残高50指。
1: 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，这个应该怎么办呢？
2: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，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，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。如果问题处理得快，您可以在
3: 收听《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》。
4: 没多几步，向北转折，便看见一家大坑起了。秋月迈步上前，

一让开，你赵国就暴露了。这韩魏是你的朋友，比如说韩魏是，所以徐家弄得很狼狈。

0: 是不吉利的事情，马上叫来侍卫，叫他把这个妖怪宫墙外的深巷里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。
1: 阳光的炙烤，他感到非常口渴，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。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，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。则瀚海

0: 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，推举他做首领，并且尊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，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，
1: 我也会这个。

0: 饮血吞毡大义凛然的苏武，高勇粉身碎骨全不怕，只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。2018年3月20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，造字孙子、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。
1: 一件宋代文同会苏轼题墨竹卷以200万元起拍，迅速举到1000万。
2: 250万，1300万，1350万。
1: 进入1000万元的阶梯后，还有5位。
3: 宋代艺术闻名于世的，除了音乐，还有绘画。世界各大知名艺术品拍卖会上，宋代绘画拍出的天价的场景，此起彼伏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。宋画之美妙在何处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。有人说如坠云里迷雾，有人说叫人思接千载有所意会。国家文物局2001年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遥远。
4: 您研究生呢？今天大家能从百忙当中，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座谈会，我感到非常的。

0: 刘芳华，感谢。
1: 能加快转换，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。总台中国之声
2: 司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。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，加拉加斯、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，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。

0: 你的戏也看完了，我得去睡了。嗯，加油啊，李老师，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。嗯，
1: 没问题。嗯，
0: 你不去睡觉？
1: 我想把这点看完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。
0: 好，那晚安，李老师。
1: 晚安。哎，老徐，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？
0: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。
1: 哦。
0: 哎呀，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。
1: 倒闭了？怎么就倒闭了？
2: 前面的路况糟透了，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。
3: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

0: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封锁吧，我们的一个发展也是很不利，但是在这个我们
1: 讲了澳新。

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，保证北斗卫星的真空。2011年，在倒计时一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，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。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，这个航天发射的史上最牛口令，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。

6月12日清晨，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，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，开始向夹金山进军。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，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，葬身血窟。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，战严寒，手拉手，艰难。

0: 笑容人
1: 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，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，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。此外，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，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、空气洁净度，采集微生物样本等，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。按计划，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，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、空间材料科学、微重力流体物理、航天医学、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。
2: 本台消息，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、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、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
3: 举行会晤，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。不过截至目前，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。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，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，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。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，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。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，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.7摄氏度的高温，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

0: 生特派美加盟。
1: 浙江省杭州市肖。
2: 是的，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
1: 长魏成华等列席会议。